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 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ᱥᱟᱣᱱᱟ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ᱵᱟᱞᱮ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ᱥᱟᱣᱱᱟ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ᱵᱟᱞᱮ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ᱹᱪᱩᱨ ᱠᱟᱛᱮ ᱪᱮ ᱟᱹᱵᱤᱵᱷᱟᱵᱤ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ᱜᱮ ᱥᱚᱨᱮᱥᱚ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ᱮᱱ ᱪᱮ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ᱦᱩᱭᱮ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ᱢᱚᱱ ᱪᱟᱹᱥᱤ ᱡᱩᱫᱤ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 ᱪᱟᱥ ᱜᱮ ᱪᱟᱥᱟ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 ᱠᱤᱨᱥᱤ ᱜᱮ ᱟᱨᱡᱟᱣᱟᱭ ᱟᱨ ᱡᱩᱫᱤ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ᱠᱟᱛᱮ ᱪᱟᱥ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ᱦ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ᱠᱤᱨᱥᱤ ᱪᱟᱥ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ᱟᱨ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 ᱟᱱᱟᱴᱮ ᱥ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ᱩᱜᱩᱭ ᱡᱮᱢᱚᱱ ᱢᱤᱫ ᱵᱟᱫᱟᱢ ᱪᱟᱹᱥᱤ ᱥᱚᱱᱟᱛ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ᱵᱟᱫᱟᱢ ᱪᱟᱥ ᱠᱟᱛ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ᱴᱟᱠ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ᱟᱱᱟᱴ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ᱵᱟᱫᱟᱢ ᱪᱟᱥ ᱛᱮ ᱦᱟᱥᱟ ᱦᱚᱸᱛᱟᱭ ᱠᱷᱚᱛ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ᱫᱟᱢ ᱪᱟᱥ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ᱵᱷ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ᱜᱮ ᱥᱚᱱᱟᱛ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ᱞᱟᱜ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ᱜ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ᱡᱚᱦᱟᱨ
0: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1: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ᱧᱩᱛᱩᱢ ᱛᱟᱹᱞᱤᱧ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ᱱᱟᱛ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ᱹᱛ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ᱠᱟᱲ ᱠᱮᱸᱫᱟ
0: ᱢᱟᱠᱟᱲ ᱠᱮᱸᱫᱟ ᱚᱠᱟ ᱥᱮᱫ ᱨᱮ
1: ᱱᱚᱣᱟ ᱫᱚ ᱫᱟᱢᱫᱚᱨᱯᱩᱨ ᱪᱚᱠ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ᱪᱟᱸᱫᱽᱣᱟ ᱞᱟᱹᱭᱤᱱ ᱛᱮ ᱪ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ᱫᱟᱢᱫᱚᱨᱯᱩᱨ ᱪᱚᱠᱚ ᱠᱷᱚᱱᱟᱜ 6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ᱥᱩᱨ ᱜ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ᱝ
1: ᱥᱩᱨ ᱜᱮᱭᱟ
0: ᱪᱮᱫ ᱠᱚᱵᱤᱱ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
1: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ᱢᱟᱱᱟᱜ ᱱᱚᱝᱠ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ᱯᱩᱨᱟᱹ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ᱚᱢᱟ ᱵᱟᱝ ᱧ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ᱦᱟᱥᱟ ᱢᱟᱹᱴᱤ ᱪᱮᱛᱟ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ᱞᱤᱧ ᱧᱮᱞ ᱵᱟᱲᱟ ᱠ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ᱭᱩᱴᱤᱞᱟᱭᱤᱡ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ᱳᱭ
0: ᱟᱨ ᱱᱤᱡᱮ ᱦᱚᱸ ᱪᱮᱫᱟᱜ ᱵᱮᱠᱟᱨᱮᱢ ᱛᱟᱦᱮᱱᱟ
1: ᱵᱮᱠᱟᱨᱮᱢ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ᱤᱪᱷᱩ ᱟᱨ ᱢᱩ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ᱤᱪᱷᱩ ᱠᱚ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0: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ᱟᱱᱮ ᱪᱟᱥᱵᱟᱥ ᱜᱮ ᱟᱹᱵᱤᱱ ᱫᱚ
1: ᱦᱮᱸ ᱪᱟᱥ
0: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ᱵᱤᱱ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1: ᱚᱞ ᱫᱚ ᱯᱞᱟᱥ ᱴᱩ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ᱞᱤᱧ ᱚᱞ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
0: ᱟᱨ ᱦᱟᱱᱛᱮ ᱫᱚ ᱵᱟᱝ
1: ᱦᱟᱱᱛᱮ ᱫᱚ ᱵᱟᱝ
0: ᱚᱱᱮ ᱚᱞᱚᱜ ᱚᱞᱚᱜ ᱡᱚᱦᱚᱜ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ᱫᱚ ᱢᱟᱱᱮ ᱪᱟᱥ ᱥᱮᱫ ᱮ ᱫᱟᱹᱲ ᱠᱮᱜᱼᱟ ᱪ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ᱹᱵᱤᱱ ᱫᱚ ᱦᱟᱱᱛᱮ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ᱵᱟᱹᱵᱤᱱ ᱚᱞᱟ
1: ᱵᱟᱝ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ᱟ ᱡᱮ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ᱚᱞᱚᱜ ᱦᱚᱸ ᱵᱮᱥ ᱜᱮᱞᱤᱧ 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ᱜᱮ ᱪᱮ ᱯᱷᱤᱨ ᱵᱤ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 ᱯᱟᱨᱤᱵᱟᱨᱤᱠ
0: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1: ᱠ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ᱟᱨ ᱡᱚᱛᱚ ᱯᱨᱟᱭ ᱵᱟᱦᱨᱮ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ᱞᱮᱭᱟ ᱟᱞᱮ ᱟᱹᱞᱤᱧ ᱚᱲᱟᱜ ᱨᱮᱞᱤᱧ ᱛᱟᱦᱮᱱᱟ
0: ᱦᱳᱭ ᱚᱲ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ᱛ ᱦᱟᱥ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ᱟᱱᱮ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ᱪᱷᱟᱨᱟᱣ ᱛᱮᱠᱚ ᱪᱟᱵᱟᱭ ᱛᱟᱹᱵᱤᱱᱟ

0: ᱚᱱᱟ 50% ᱥᱚᱵᱥᱤᱰᱤ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ᱮᱱᱟᱨᱮᱴᱚᱨ ᱠᱚ ᱮᱢᱟᱜ ᱞᱤᱧ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0: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ᱢᱮᱛᱟᱜ ᱞᱤᱧᱟ ᱠᱚ ᱡᱮ ᱞᱟᱹᱭᱤ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ᱛᱮᱢ ᱪᱟᱥᱟ
1: ᱦᱳᱭ ᱦᱳᱭ ᱦᱳᱭ
0: ᱟᱫᱚ ᱢᱮᱱᱟ ᱦᱚᱸ ᱛᱟᱦᱚᱞ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ᱮᱱᱟᱨᱮᱴᱚᱨ ᱫᱮ ᱟᱫ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ᱵᱟᱹᱧ ᱯᱮ
1: ᱛᱚ ᱚᱱᱠᱟ ᱛᱮ ᱱᱟᱦᱟᱜ ᱪᱟᱥ ᱫᱚ ᱵᱤᱱ ᱪᱟᱥᱮᱜᱼᱟ ᱵᱟᱝ ᱦᱮᱸ
0: ᱦᱮᱸ
1: ᱱᱤᱡᱚᱨᱟᱜ ᱫᱟᱜ ᱫᱚ ᱱᱤᱡᱮ ᱛᱮᱜᱮ ᱵᱤ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ᱟᱠᱟᱫ ᱛᱚᱵᱮ ᱟᱹᱵᱤᱱ ᱢᱟ ᱥᱤᱠᱷᱤᱛ ᱦᱚᱲ ᱠᱟᱱᱟ ᱵᱤᱱ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ᱵᱚ ᱠᱟᱹᱢᱤ ᱢᱤᱫᱴᱤᱡ ᱦᱤᱥᱟᱹᱵ ᱢᱟ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ᱪᱟᱥ ᱦᱩᱭᱮᱱ ᱵᱮᱯᱟᱨ ᱦᱩᱭᱮᱱ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ᱨᱮᱦᱚᱸ ᱦᱤᱥᱟᱹᱵ ᱫᱚ ᱫᱚᱨᱠᱟᱨ ᱜᱮ ᱛᱚ ᱟᱹᱵᱤᱱ ᱢᱮᱱ ᱵᱤᱱ ᱥ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ᱫᱟᱢ ᱪᱟᱥ ᱨᱮ ᱟᱹᱵᱤ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ᱤᱱ ᱠᱷᱚᱨᱪᱚᱭᱮᱜᱼ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ᱤᱱ ᱟᱨᱡᱟᱣᱮᱜᱼᱟ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ᱛᱮ ᱱᱟᱦᱟᱜ ᱦᱤᱥᱟᱹᱵ ᱵᱤᱱ ᱠᱷᱚᱨᱪᱚ ᱛᱟᱹᱵᱤᱱ
0: ᱦᱟᱨᱟᱦᱟᱨᱤ ᱯᱩᱭᱞᱩ ᱢᱟ ᱟᱵᱚ ᱥᱤᱰᱥ ᱜᱮᱛᱚ ᱱᱟᱜ ᱚᱱᱟ ᱡᱚ ᱵᱟᱫᱟᱢ ᱢᱩᱡᱤ ᱜᱮ ᱟᱞᱮ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ᱜᱳᱯᱤ ᱠᱷᱚᱱᱟᱜ ᱞᱮ ᱟᱹᱜᱩᱭᱟ ᱯᱩᱨᱟᱹ ᱡᱟᱝ ᱟᱨ ᱡᱟᱝ ᱚᱱᱟ ᱦᱟᱨᱟᱦᱟᱨᱤ ᱦᱚᱸ 90 ᱴᱟᱠ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ᱠᱤᱞᱳ ᱯᱟᱲᱟᱜ ᱛᱟᱞᱮᱭ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ᱱᱮᱴ ᱠᱷᱚᱨᱪᱚ ᱯᱩᱭᱞᱩ ᱠᱷᱚᱨᱪ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4 ᱠᱩᱭᱤᱱᱴᱟᱞ ᱢᱟᱱᱮ 40,000 ᱴᱟᱠᱟ ᱨᱚᱦᱚᱭ ᱨᱮᱢᱟ 60-70 ᱡᱚᱱ ᱢᱩᱞᱭᱟᱹ ᱠᱷᱟᱱ ᱜᱮ ᱨᱚᱦᱚᱭ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ᱠᱚᱰᱟᱲ ᱨᱮᱦᱚᱸ ᱥᱮ 100 ᱯᱟᱠᱟ ᱯᱟᱹᱠᱤ ᱠᱚ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ᱠ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ᱤᱱᱟᱹᱜ ᱥᱮᱬ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ᱫᱚ ᱠᱚᱢᱯᱞᱤᱴᱞᱤ ᱛᱤᱨᱮ ᱚᱢᱚᱲ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ᱮᱫᱚ 90,000-100,000 ᱯᱟᱠᱟ ᱯᱟᱹᱠᱤ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ᱷᱚᱨᱪᱚ ᱫᱚ
1: ᱚᱱᱠ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ᱫᱚ ᱵᱟᱵᱤᱱ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ᱦᱤᱥᱟᱹᱵ
0: ᱚᱱᱠᱟ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ᱟᱹᱜ
1: ᱵᱤᱱ ᱢᱟ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ᱲ
0: ᱵᱟᱝ ᱟᱫᱚ ᱵᱟᱹᱞᱤᱧ ᱫᱚᱦᱚᱭᱟ ᱪ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ᱹᱞᱤᱧ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ᱜᱼᱟ ᱢᱟᱲ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ᱱᱡᱤ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ᱢᱩᱞᱭᱟᱹ ᱥᱟᱯᱳᱡ 200 ᱡᱚᱱ ᱢᱩᱞᱭᱟᱹ 20,000 100 ᱴᱟ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ᱠᱷᱟᱱ ᱫᱚ 40-50-60,000 ᱟᱨ ᱥᱤᱭᱩᱜ ᱠᱚ ᱮᱢᱟᱱ ᱠᱚ ᱚᱱᱠᱟ ᱠᱚᱛᱮ ᱛᱩᱫ ᱠᱚᱛᱮ ᱚᱱᱠᱟ ᱦᱟᱨᱟᱦᱟᱨᱤ ᱢᱤᱫᱴᱮᱱ ᱤᱱᱟᱹ ᱦᱤᱥᱟᱹᱵ ᱞᱤᱧ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 ᱟᱹᱞᱤᱧ ᱤᱱᱟᱹᱜ ᱯᱩᱭᱥᱟᱹ ᱡᱚᱜᱟᱲ ᱠᱟᱛᱮᱫ ᱪᱟᱥ ᱞᱤᱧ ᱟᱬᱜᱚᱱᱟ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ᱜᱼᱟ ᱞᱤᱧ ᱩᱱᱟᱹᱜ ᱥᱮᱨᱢᱟ ᱪᱟᱥ ᱚᱵᱷᱤᱜᱽᱜᱚᱛᱟ ᱦᱩᱭᱱᱟ ᱛᱚ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ᱢᱩᱞᱭᱟᱹ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ᱜᱮ ᱞᱤᱧ ᱫᱚᱦᱚᱭᱟ
1: ᱛᱚ ᱢᱚᱴᱟᱢᱩᱴᱤ ᱠᱷᱚᱨᱪᱚ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ᱛᱟᱹᱵᱤᱱ ᱟᱹᱵᱤᱱ ᱞᱚᱠᱠᱷ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ᱞᱚᱠᱠᱷᱮ ᱯᱟᱠᱷᱟᱯᱟᱠᱷ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ᱟᱨ ᱵᱟᱫᱟᱢ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ᱤᱱ ᱪᱟᱥ ᱟᱠ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ᱡᱩᱫᱤ ᱵᱤ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ᱞᱮᱠᱷᱟ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ᱯᱚᱭᱥᱟ ᱦᱤᱡᱩᱜᱼᱟ
0: ᱨᱮᱴ ᱩᱯ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ᱫᱟᱢ ᱪᱟᱥ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ᱩᱣᱟ ᱠᱷᱮᱞᱳᱰ ᱴᱟᱭᱤᱯ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ᱛᱩᱫ ᱥᱚᱢᱚᱭ ᱫᱟᱜ ᱟᱭ ᱥᱮ ᱵᱚᱰᱮ ᱞᱚᱥ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ᱢᱟ ᱨᱚᱦᱚᱲ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ᱵᱟᱫᱟᱢ ᱫᱚ ᱟᱨ ᱛᱚ ᱟᱹᱞᱤᱧ ᱚᱱᱠᱟ ᱞ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ᱮᱜᱼᱟ 75 ᱠᱩᱭᱤᱱᱴᱟᱞ ᱨᱩ 90 ᱠᱩᱭᱤᱱᱴᱟᱞ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ᱤᱱᱟᱹᱜ ᱥᱮᱬ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ᱛᱚ ᱟᱹᱞᱤᱧ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ᱤᱥᱟᱹᱵ ᱞᱤᱧ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 80 ᱠᱩᱭᱤᱱᱴᱟᱞ ᱫᱚ ᱚᱠᱟ ᱥᱮᱱ ᱦᱚᱸ ᱵᱟᱝ ᱪᱟᱞᱟᱜ ᱛᱟᱹᱞᱤᱧᱟ
1: ᱛᱚ ᱚᱱᱟ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ᱞᱮᱠᱷᱟ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ᱟᱢᱚᱜᱼᱟ
0: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ᱚᱛᱚ ᱡᱩᱫᱤ ᱦᱤᱥᱟᱹᱵ ᱫᱚᱦᱚᱜ ᱛᱟᱞᱮ 40 ᱴᱟ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ᱠᱤᱞᱳ 4,000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ᱦᱤᱥᱟᱹᱵᱟ ᱠᱩᱭᱤᱱᱴᱟᱞ 832 320 ᱯᱟᱠᱟ ᱯᱟᱹᱠᱤ ᱞᱤᱧ ᱧᱟᱢᱟ 320-350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ᱡᱩᱫᱤ ᱫᱟᱜ ᱧᱚᱜ ᱠᱮᱜ ᱮᱱᱠᱷᱟᱱ ᱠᱷᱟᱹᱞᱤ ᱨᱮᱴ ᱠᱚᱢ ᱛ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ᱛᱚ
1: ᱤᱠᱷᱟᱹ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ᱷᱟᱨᱟᱯ ᱫᱚ ᱵᱟᱭ ᱠᱷᱟᱨᱟᱯ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ᱵᱟᱝ
0: ᱠᱷᱟᱨᱟᱯ ᱫᱚ ᱵᱟᱭ ᱠᱷᱟᱨᱟᱯᱚᱜᱼᱟ ᱠᱷᱟᱨᱟᱯ ᱫᱚ
1: ᱨᱮᱴ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ᱢᱚᱜᱼᱟ
0: ᱦᱳᱭ
1: ᱮᱱᱦᱚᱸ ᱟᱹᱵᱤᱱ ᱢᱟᱱᱮ 100,000 ᱴᱟᱠᱟ ᱵᱤᱱ ᱠᱷᱚᱨᱪᱚ ᱟᱠᱟᱜᱼᱟ 100,000 ᱴᱟᱠᱟ ᱜᱮ ᱢᱮᱱ ᱠᱟᱜᱼᱟ ᱵᱤᱱ ᱯᱟᱠᱷᱟ ᱯᱟᱠᱷᱤ ᱟᱨ ᱪᱮᱫ ᱞᱟᱝ ᱢᱮᱱᱟ ᱵᱟᱝ ᱦᱮᱸ 100,000 ᱴᱟᱠᱟ ᱵᱤᱱ ᱠᱷᱚᱨᱪᱚ ᱟ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ᱤᱱ ᱧᱟᱢ ᱠᱮᱜᱼᱟ 3,50,000 ᱴᱟᱠᱟ
0: 3 ᱞᱚᱠᱷ ᱨᱩ ᱥᱟᱲᱮ 3 ᱞᱚᱠᱷ ᱴᱟᱠᱟ
1: ᱦᱳᱭ 3 ᱞᱚᱠᱷ ᱠᱷᱚᱱ ᱥᱟᱲᱮ ᱛᱤᱱ
0: 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ᱢᱟ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ᱚᱱᱮ ᱫᱟᱜ ᱴᱷᱮᱱ ᱜᱮ ᱚᱱᱟ ᱦᱟᱸ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ᱞᱮ ᱢᱟ ᱠᱟᱲᱚᱜ ᱟᱨ ᱦᱚᱸ ᱩᱱ ᱥᱮᱬ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ᱵᱟᱫᱟᱢ ᱨᱚᱦᱚᱲᱟᱢ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ᱟᱜ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ᱨᱚᱦᱚᱲᱚᱜᱼᱟ ᱜᱩᱢᱵᱟᱹ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ᱨᱮᱴ ᱠᱚᱢᱚᱜᱼᱟ
1: ᱛᱚ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ᱦᱤᱥᱟᱹᱵ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ᱫᱟᱢ ᱪᱟᱥ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ᱞᱟᱵᱟᱱ ᱪᱟᱥ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ᱦᱮᱸ
0: ᱦᱚᱸ ᱞᱟᱵᱟᱱ ᱪᱟᱥ ᱜᱮ ᱡᱮ ᱟᱫᱚ ᱛᱷᱩᱠᱟᱹ ᱠᱷᱚᱨᱪ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ᱷᱩᱠᱟᱹ ᱯᱩᱭᱥᱟᱹ ᱵᱤᱱ ᱧᱟᱢᱟ ᱢᱚᱡᱽ ᱨᱮ ᱛᱟᱞᱟᱨ ᱫᱚ ᱵᱟᱹᱵᱤᱱ ᱧᱟᱢᱟ 4 ᱢᱟᱥ ᱚᱭᱮᱴ ᱦᱩᱭ ᱟᱹᱵᱤᱱᱟ ᱟᱨ
1: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ᱪᱮᱫ ᱵᱟᱹᱵᱤᱱ ᱧᱟᱢᱟ
0: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ᱵᱤᱱ ᱧᱟᱢᱟ ᱠᱷᱟᱹᱞᱤ ᱠᱷᱚᱨᱪᱟ ᱪᱟᱹᱞᱩ ᱠᱚᱜᱼᱟ ᱞᱟᱥᱴ ᱩᱛᱟᱹᱨ ᱯᱩᱭᱥᱟᱹ ᱵᱤᱱ ᱧᱟᱢᱟ
1: ᱟᱪᱪᱷᱟ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ᱰᱮ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ᱟᱨᱟ ᱧᱚᱜᱟ ᱵᱟᱫᱟᱢ ᱨᱮ ᱪᱮᱫ ᱠᱚ ᱚᱱᱠᱟ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ᱟᱫᱟᱢ ᱪᱟᱥ ᱨᱮ ᱵᱟᱫᱟᱢ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0: ᱨᱳᱜᱽ ᱢᱚᱛᱞᱚᱵ 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ᱚ ᱩᱱᱠᱩ ᱤᱭᱟᱹ ᱯᱚᱠᱚ ᱠᱚ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ᱞᱟᱦᱟ ᱯᱚᱠᱚ ᱡᱩᱫᱤ ᱠᱩᱦᱲᱟᱹᱭᱟᱭ ᱠᱩᱦᱲᱟᱹᱭ 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ᱠᱩ ᱯᱚᱠᱚ ᱠᱚ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ᱜᱚᱡ ᱩᱛᱟᱹᱨ ᱠᱚ ᱫᱟᱨᱮ ᱠᱚ ᱡᱩᱫᱤ ᱠᱩᱦᱲᱟᱹ ᱠᱮᱜ ᱠᱷᱟᱱ ᱠᱚ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ᱠᱚ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ᱥᱯᱨᱮ ᱞᱮᱠᱷᱟᱱ ᱠᱚ ᱜᱩᱡᱩᱜ ᱟᱠ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ᱤᱱᱟᱹᱜ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ᱚ ᱟᱨ ᱩᱱᱠᱩ ᱩᱭ ᱠᱚ ᱡᱚᱢ ᱧᱚᱜᱟ ᱠᱷᱩᱵ ᱡᱳᱨ ᱥᱤᱛᱩᱝ ᱠᱷᱟᱱ ᱡᱩᱫᱤ ᱢᱟᱱᱮ ᱪᱤᱠᱟᱹ ᱠᱷᱩᱵ ᱡᱳᱨ ᱨᱚᱦᱚᱲ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 ᱩᱱᱠᱩ ᱢᱟ ᱠᱚ ᱡᱚᱢ ᱜᱮᱭ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ᱛᱟᱞ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ᱨᱭᱟ ᱫᱟᱨᱮ ᱠᱚ ᱡᱚᱢᱟ ᱚᱱᱟ 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ᱡᱚᱢ ᱜᱮᱭᱟ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ᱟᱱᱮ ᱪᱟᱹᱥᱤ ᱫ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ᱠᱚ ᱨᱚᱦᱚᱲ ᱞᱮᱱ ᱩᱛᱟᱹᱨ ᱠᱚ ᱧᱟᱢᱟ
1: ᱛᱚᱵᱮ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ᱤᱫᱴᱤᱡ ᱪᱟᱹᱥᱤ ᱡᱩᱫᱤ ᱪᱟᱥ ᱜ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ᱭ ᱟᱨ ᱱᱚᱣᱟ ᱡᱩᱫᱤ ᱛᱟᱞᱟᱨᱮ ᱱᱚᱝᱠᱟ ᱪᱟᱥ ᱤᱫᱤᱭᱟ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ᱡᱟᱜ ᱡᱟᱦᱟᱸ

0: ᱥᱮᱨᱢᱟ ᱫᱟᱜ ᱮᱢ ᱛᱟᱸᱜᱤ ᱠᱟᱜ ᱠᱷᱟᱱ ᱢᱟ ᱢᱩᱞᱤᱭᱟᱹ ᱵᱟᱢ ᱧᱟᱢᱮᱭᱟ,
1: ᱦᱩᱸ ᱦᱩᱸ ᱦᱩᱸ
0: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ᱪᱤᱠᱟᱹᱭᱟᱞᱤᱧ, ᱢᱟᱲᱟᱝ ᱧᱚᱜ ᱨᱮᱜᱮᱞᱤᱧ ᱚᱱᱟᱞᱤᱧ ᱨᱚᱦᱚᱭ ᱜᱚᱫ ᱠᱟᱜᱼᱟ ᱦᱩᱲᱩ ᱪᱟᱥ ᱥᱚᱢᱚᱭ ᱦᱚᱸ ᱧᱮᱞᱟᱞᱤᱧ ᱡᱮ ᱢᱩᱞᱤᱭᱟᱹ ᱚᱠᱟ ᱯᱚᱡᱤᱥᱚᱱ ᱨᱮᱠ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ᱞᱤᱧ ᱨᱚᱦᱚᱭ ᱜᱚᱫ 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ᱹᱞᱤᱧ ᱨᱚᱦᱚᱭ ᱜᱚᱫ ᱠ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ᱸ ᱦᱩᱸ ᱦᱩᱸ
1: ᱥᱚᱱᱟᱛ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ᱞᱟᱜ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ᱜ ᱟᱠᱚ ᱟᱨ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